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0: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 6562-2636，6562-2636。

你接下来你俩的相处模式还有感情状态，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第一眼就讨厌对方，认为这个人不靠谱，那就会开始下意识的跟这个人保持距离，不会刻意疏离，但也有明确的界限感和边界感。这种选择也是人们心当中潜意识自我保护的心理。所以我们说，日常行为当中，我们接触一幕。

情感表达都不适宜，基因已经给你判断了，甚至是抛开了所有的基因或者是你小时候受的刺激，你身体不是也不是吗？你就算未来你打心眼里想跟他接触，你身体还总给你出状况，这也会给你带来麻烦。所以你看我们人类都有这趋利避害的心理，那为了自己未来能够稍微舒适点，咱也不跟他接触。不过随着人的年龄成长，我觉得更多人习惯性的把很多事儿就搞得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情商。所谓比较有情商，就是咱俩在第一面见面的时候，其实只有我知道我对你的印象如何，或者我之前受的什么阴影和刺激在你身上有没有体现，或者我心里边有没有讨厌和反感你，但是表面上我不会流露出来，哎，不会让你发觉，哎，你看我打心眼里又不喜欢你，喂，哎，你好啊，哎，挺好的，下次再会，回去之后你就发现一红叹号，什么下次再会，再见来不及握手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38，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这两天换季了，然后一早一晚又比较凉，大伙儿可得注意身体。你看最近唠叨的也不少，打这上周末我这个值班到这周的，你看甭管是午间节目还是晚间节目，一直在电波当中跟大伙儿唠叨，注意身体，注意身体。一个是确实到季节了，一早一晚特别凉，另外一个就我亲身体验了，我这现身说法了，我这算反面教材啊。甭管是最近我这是鼻炎犯的比较严重，包括董小姐这个节目以下也吐槽我说，你看那个还影响直播节目，确实这个鼻炎，像我们这种声音工作的，确实呼吸道一旦有问题就直接影响到您听着这个鼻音是。

味比较重，哎，这还好呢，这还好呢。最近两天已经有所改善了。最近你咱是不知道啊，这个甭管是周围感冒着凉的，还是这个喷嚏不止的、鼻炎的，还是或多或少有点那叫什么，有点阳了的、发烧了，又和这发热的，都挺多的。然后你也分不清周围这些人到底是什么状况。哎，您是感冒着凉了，还是阳了，还是鼻炎呢？反正都跟着打喷嚏，所以。这交叉感染还挺严重的，尤其是在公共场所啊，咱还做点小小防护还是不错。虽然现在这毛病不是大毛病，但传上了，你说它影响您工作，影响生活，甚至影响睡眠，还挺痛苦的啊。所以多一事儿，咱不如少一事儿啊，做好自己的防护。更重要的就是，天儿也凉了，可以勤加锻炼了。这个身体的保护还真就在锻炼。你看，但凡你要是平时锻炼的比较多，一早一晚经常的锻炼跑步什么的，但凡有个感冒着凉什么的，他不找您。哎，别人你也许哎这都不行，咳嗽，打喷嚏什么，您没事儿。哎，但凡平常您要是锻炼比较少，看嘛，这就您就得稍加防护着点儿了啊。当然，除了运动之外，这个饮食你也得需要注意啊。这个吃相当一类的饮食，也能防止我们身体比较绕，抵抗力增强啊。秋冬易感冒，六种水果要常吃，堪称维 C 之王，皮肤水润，身体还让您逐渐的走向正轨。现在这个季节是感冒的流行季节，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 可以帮助身体提高免疫能力，而水果当中的维 C 含量是比较高的，每天摄入适量的水果，不仅能够预防感冒，还有保护皮肤的作用。哪些水果维 C 含量比较高呢？首先我们来说说啊，首先大伙儿能耳熟能详的。这里还没有呢，你就知道猕猴桃肯定维 C 含量高，但是我发现今年的猕猴桃没有往年那么盛产。往年我觉得超市里有好多啊，而且各式各样的猕猴桃，什么这绿心的、黄心都有。今年我感觉没往年那么多，哎，特别奇怪啊。咱们分门别类来说啊，首先第一个柠檬，那这首先是维 C 比较多啊，它酸呢。柠檬的维 C 含量极高，每100克果肉当中就含有至少6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个数字是其他水果无法比拟的。最高了啊！柠檬还含有丰富的多种其他有益健康的营养成分，比如说维生素 B 和钾等等，这些营养成分让柠檬在保持身体健康方面非常出色。所以每天早上起来喝柠檬水，这还挺重要的。我最近喜欢喝了那个咸柠檬水。哎，你说人就是不同的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喜好。之前我从来都不会又酸又咸，这什么味儿？嘿，哎，最近特别喜欢喝这种就略带奇怪口味的东西，比如说。略带点咸味的咖啡，嘿，哎，你别说这个咖啡里加点盐，还真有点突如其来的别出心裁的滋味，还挺不错的。我上次喝那什么海盐的，哎，觉得挺好的。柠檬水也是，柠檬水我们一般都喝的是蜂蜜柠檬水，对吧？甜的什么的。这上周喝了点咸的柠檬水，其实这也是机缘巧合，是我加糖的时候加错了。那早上起来喝柠檬水的时候加错了，都是半勺或者一点小搁进去，哎，怎么变成盐了？坏了。坏了坏了，咱尝尝吧，一尝，还不错，你看歪打正着，还觉得挺好的，还有以后就喝上了，但是也不能天天喝，天天喝有点齁啊，隔三差五的，今儿喝甜的，明儿喝没味儿的，后儿喝咸的，还是挺好的啊，时常的变化一下口味，觉得生活都多姿多彩了呢。接下来这个橙子，橙子不仅口感酸甜可口，而且呢维生素 C 的含量也非常丰富，每100克橙子当中就含有53克的维生素，53毫克啊维生素 C， 几乎呢与柠檬相当。此外呢，橙子含有丰富的纤维素，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这个能让你身体更加轻盈和通畅，那更好啊。橙子和橘子还是不一样的，橘子它那掰着吃行，橙子你得切，不切它那个，而且橙子汁水比较好啊。我最近看到网上很多有卖那种，那叫什么橙子，反正是特别特别翠绿翠绿的，感觉也没熟，然后呢，特别特别酸，用贼酸这个词儿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就像我这种可以容纳酸程度的人都受不了，哎，感觉就是没熟，所以。这个也建议大伙儿，有些时候那橙子或者是橘子过酸，咱就别吃了，吃完之后真挺难受的。

那胃口受不了啊。草莓，这个季节不是有草莓的季节，应该没有了，那过劲儿了。草莓是夏天最受欢迎的水果之一，而且它也是 VC 的丰富来源。每100克草莓当中还有59毫克的 VC， 比柠檬和橙子都要高。此外呢，草莓还富含抗氧化物质，有助于延缓衰老。对，近些年以来，草莓的种类越发的见多了啊！我看到网上有那个评价，有白草莓，白雪公主草莓就白色的，它那个点儿也是白颜色，特别神奇，我感觉都是外星来的那种感觉，特别奇怪啊！叹为观止。还有那个蓝草莓，哎，我就纳闷，哇，这个神奇的生物，据说可能都是杂交或者是培育的新品种啊，挺多的。还有那种比较浅颜色、淡颜色的草莓，就是有点偏粉那种，反正各式各样的都有啊。你要是买的话，也得分。别是染色的最好了，但是现在这季节应该不太多见了。等来年再吃吧。第四个当然就说猕猴桃了。猕猴桃也是一种维生素含量极高、维生 C 含量极高的水果。每100克猕猴桃当中还有92毫克的 VC， 几乎可以满足一个成年人一天所需要的所有的 VC 含量了。猕猴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钾，有助于调节血压，还有促进胃肠蠕动啊。猕猴桃确实是。猕猴桃是唯一一个吃着比榨汁好的水果，其他水果。

0: 争。
1: 同一片天空下，变换着不同的风景；
2: 同样的空气中，弥漫着不同的气息。
1: 在旅游中享受生活，
2: 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
1: 滨海之声，我们出发吧，邀你一起向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我们出发吧，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天津东江的新港九号路风车大道，关注一下海景加风车加落日，这样的景色真的是非常的绝。那当然这个地方呢，它是需要预约的，预约是预约，但是确实是免费。我们天津自己海上公路那也是要开放了，海景加风车加落日的景色真的是非常之震撼。有的朋友说不用远赴济州岛啦，在我们天津就有这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新港九号路。那今天呢，天津东江综保区的新港九号路风车大道正式

是对开放了。这条通向大海的沿海公路呢，因为风车加海景的独特的景观，也是成为了不少游客向往的网红打卡地啊。有的朋友可能好奇，哎，这个地方之前好像没有听说耶，那到底是在哪儿呢？它的具体位置是在东江综合保税区新港九号路，大家直接导航到天津滨海新区东江综合保税区新港九号路就可以了。这个风车大道呢，它是免费参观的，但是是采取预约制，大家可以通过天津旅游巴士的公众号进行提前的预约，凭借预约码呢核验入园，现场不接受没有预约的进入，停车呢需要另行收费。风车大道呢，临海东江青海公园全长是5公里，绵延的风力发电机和渤海湾的海岸线相应，尤其是日落时分，这种氛围感十足，也是成为了滨海新区新晋的文旅打卡点了。提醒大家务必提前预约，错峰前往不要跑空哦。那滨海新区新港九号路的沿线的海上风力发电项目呢，从空中俯瞰和周大富金融中心、经开区的渔享片区以及城际线同框定格，也是构成了自然的美景还有科技质感交融的这种城市画面。那作为滨海新区的沿海风电布局的重要节点呢，海上风车和蔚蓝海面以及林立的楼宇、黄昏落日相映成趣，这样独特的景观也是展现了巨绿色能源发展的成效，也让这座沿海的城市更加的有生态和科技共生的独特魅力。

再次提醒大家哦，这个地址是在天津滨海新区的东江综合保税区新港九号路。如果大家要前往，一定一定要提前预约，因为如果你不预约就去的话呢，是进不去的啊。公众号提前预约，公众号是天津旅游巴士，也祝大家玩的快乐。

0: 自然在此完美共生。金海湖碧波岛，这个藏在金郊的宝藏度假胜地，等你来书写属于自己的山水故事。
1: 金海湖碧波岛真的是很美的，但是它是在北京的京郊，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哎，这个地方稍稍有些远。那如果大家不想在周六日走得太远，然后交通又方便，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北京的北海，那我们直接坐着动车很快就能到北京，然后呢直接打车会更加方便。北海呢里边非常的大，有很多的景点都非常的有名。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随着达人的脚步一起去北京。

0: 也有固体的固体饮料，就是那种像咖啡一样，你看那种兑水喝的，然后就分了很多种。
1: 不久之后，张芳满怀期待地打开了收到的包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吃下这些所谓的减肥食品后，他的身体有了强烈的反应。
0: 两三个小时就开始有腹泻的症状，到可能三四个小时的时候就拉得比较厉害了。
2: 然后当时就问那个直播，那个直播间就说是拉肚子是正常的，就正常反应，一般的他都会有点拉肚子嘛，第一次吃。
0: 主播跟他说是正常的，他说他们吃这个减肥产品就会达到这个一个促排的效果，他们称的是促排，然后其实就是拉肚子。消瘦的主播跟他说是正常的，他也认为是正常的，就没有去医院就诊。
1: 按照网络主播的说明，张芳又吃了几次这种所谓的减肥食品，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渐渐有些受不了了，
2: 越来越难受，特别难受。然后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啊，都看着我，感觉我整个人状态不太对嘛。
0: 通过他朋友，一般身边的朋友就询问，可能这个东西有问题。
2: 我又在那个直播间问了一下，那个直播间说没事，叫我继续吃。然后最后我朋友还是把我劝了，说这个药肯定有问题，就把我直接拉过来报警了。
0: 因为我们以前也接触过类似的案子，所以就判断这个减肥产品里面有一定的问题，然后就让这个办案人把他购买的减肥产品给我们提供了过来。提供过来过后，我们就送到这个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1: 就在民警等待检测结果的时候，又有人拿着相似的所谓减肥食品来报案了。他叫刘伟，工作很不错，家庭也幸福。不过在刘伟的内心里也有一件烦心事儿，那就是他的体重有些超标。
3: 跟媳妇拍婚纱照嘛，然后那就是我长得胖，就想喊我减肥，然后我通过运动减肥，结果感觉效果太慢了嘛，然后就也减不下来。
1: 眼看约好的拍婚纱照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刘伟心里很着急，他想赶快找到一个有效的减肥办法。
4: 他对自己的身材要求比较高，他体型比较胖，他通过网上的宣传，他了解到这个产品使用后有减肥的一个效果，他就买来使用。
3: 但是那上面它写的是一种果泥，一种果冻形式的，我感觉就是果冻。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又不是药啊，吃的就那种零食，看到他们卖的比较好，那些评论那些说这个效果比较好，然后说减肥吃了就不用给运动啊啥子借口啊，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就会减肥了。然后我就搞了一会儿，反正看着也不贵嘛，就买点来试一下。
1: 刘伟觉得既然不是药，那肯定对身体没啥伤害，他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网络上下单买了几盒。
3: 过了两天就到货了，然后就拿来吃噻，吃了那效果就吃了当天就感觉身体就有点不舒服，感觉肚子痛嘛，就有点就像拉肚子。
4: 普遍一个食物你吃下去之后不会那么快的出现一种人体机能上的一种反应，他吃下去大概过了两个多小时吧，就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
3: 我当天就给拉了三四趟厕所嘛，就跑了，然后就感觉人都拉来昏了，就不舒服得很。
4: 他通过拉肚子把你身上的水分拉掉之后，人就会变得很虚弱，而且严重的就有一种虚脱的一种症状，然后口皮发白，严重的呢有可能造成这种心脏的一些问题。
1: 刘伟说他当时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限，便赶紧去了医院。
3: 医生问我吃了些啥子，我就说我吃了这个减肥药，然后那就喊我把这个药拿给他看嘛，然后我就把那个药拿去给拿给他看一下，他就说这个药可能里头含了一些化学物质，导致你这个身体就是说你拉肚子的原因就是这个情况。
1: 听完医生的解释，刘伟有点不太甘心，他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吃下去的这种所谓的减肥食品到底是什么东西。随后他联系了自己的朋友，把这些自己

0: 已从网络上买到的所谓减肥食品送到专业机构进行了检测。
1: 这个产品肯定有一定问题，他就把这个产品带到了我们的相关的检测机构去进行检测。
2: 然后说这里这边有国家禁止添加的那种非法物质，跟我说有。哎，当时我就听到就有点心里面，我害怕身体有啥子问题，我就快点去报警了。
0: 检测结果显示，这些所谓的减肥食品中全都含有酚烃类新型合成泻药。
3: 有两个受害人连着来报啊，可能中间相差的时间一两天吧，就连着来报啊，然后都是同样的这个症状，买的虽说不是同一种，但是都是同一类的产品。
4: 据了解，所谓酚烃类新型合成泻药一般是用来治疗便秘的。和普通的泻药相比，这种新型合成泻药起效非常快，但是偶尔会出现恶心、呕吐、出汗、心悸等副作用，严重者晕厥，长期大量应用损害肝脏。在接受询问的时候，报案人张芳和刘伟都提到，他们购买所谓减肥食品的网络店铺售卖的类似食品种类非常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令人震惊的是，从警方掌握的资料来看，目前网络上销售的宣称具有减肥功效的食品，很大一部分都违规添加了酚烃类新型合成泻药等物质。那么这些所谓的减肥食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又是如何被拿到网上进行大规模售卖的呢？
0: 隐蔽侦查，摸清团伙底细，细致梳理，发现更多真相。居民楼里的可疑窝点正在播出。办案民警调查发现，报案人张芳和刘伟收到的包裹都是从同一个地方发出的。随后民

0: 打包嘛，准备发货这些，
1: 包装员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2: 民警注意到，这些负责包装的工人每天都固定待在其中一套房子里，忙得不亦乐乎，几乎没有人抬头。民警推测，这套房子应该就是嫌疑人专门用来包。

0: 然后对他的账单啊要进行一个清理。这个女的老板平时在网上也做一些直播，然后发一些视频啊，或者就吸引客流嘛。
1: 我们在这里蹲守一下，看有啥子新的情况没得，顺便掌握一下他是通过哪些物流公司来进行发货的。
2: 蹲守几天后，民警发现每天都会有快递员从这里取走大量的包裹，然后发往全国各地。另外，每隔几天就会有货车开到这里来送货，
3: 发货量特别大，然后他们的

0: 办案民警调查发现，杨某等人销售的这些所谓的减肥食品，其售价一般都在百元以内，看起来并不贵，但实际上这些产品的成本非常低。
1: 联名港的一个销售中间商，现在目前这条线是比较完整的，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销售的公司我们还正在做的中。
2: 他的上面的就只有王姐小猫，还有其他的一些，
1: 还有其他的有
3: 包养其他的发展机一起从这个网上表现出来。
1: 主要现在黑市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这几家公司，
2: 等于要总共是三条线啊。
1: 对，现在梳理的比较完整的就是这三条线。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量太大了，而且遍布全国的销售，遍布全国的销售，我们如果要想找受害人的话比较困难。
4: 它主要货源是从这个连云港，连云港这个是个中转站，等于说他们也是一级经销商嘛，产品的经销商。
0: 随后办案民警赶赴江苏省连云港市，对杨某等人的其中一个最大的供货渠道进行了调查。
4: 这伙人就是专门从事这个食品减肥食品的代销售，等于说他们这个公司只囤有少量的货物，他们都是通过发展下线，然后联系工厂，有委托工厂生产。
1: 他自己不生产，他其实原本是做海鲜的，他是卖海鲜的一个公司，也是在网上直播卖海鲜。就是近两年发现这个减肥产品的这个生意特别火爆，在网上也这个减肥产品卖得很好，所以他就开始涉足这个行业。
4: 减肥产品的这个利润比海鲜的利润都还要大，可以翻几倍，所以说他们转行来做这个事儿，可以谋取更多的这个暴利。
5: 我看上去了两个人。
0: 民警调查得知，位于连云港市的这家公司主要是做批发生意的，并不进行零售。他们在网上找到类似杨某这样的大客户后，会按照这些大客户的要求去寻找厂家进行生产。
5: 你看，都还是多精品，他店子头没有放好多东西，他的附近肯定是有仓库。当话他发货的话，量不会那么大。
6: 对，
5: 一定还有个仓库，我们蹲守一下看。
4: 他不做网店生意，他只是将这个产品销售给他发展的下级销售人员，销售网络，然后有下级的这个销售人员通过自己的这个销售网络进行分销。
1: 他自己创立了一个品牌，自己的品牌包装也是他自己的，他相当于是生产厂家只给他生产里面的这个东西，然后他就找另外广告公司给他生产包装，然后他拿到过后再自己进行一个组装，把这些组装然后组装的成品，然后再继续进行售卖。
0: 继续深入调查，民警发现这家公司的负责人王某强经常和安徽亳州市的一个厂家进行联系，还经常接收从亳州发过来的货物。
1: 正好有一车货拉到他店里，他正在收货，正好有一车货，我们当时就把他的批货扣了，都全部讲出来。

0: 这个减肥的视频比较火爆，他就先试了一下，生产了一批样品出来，拿出来卖，结果就真的很好卖，然后就开始走上这个道路了。
1: 李某阳知道大多数人都认为排泄能够减肥，能够把体内的油脂排出去，因此他立刻就想到了在食品中添加泻药的减肥产品生产方案。
2: 它不是所有的产品都会添加这个药，这个就是那个禁用添加的物质嘛。根据客户，比如说你要添加这个东西，然后我才给你添加，平时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正常生产。
3: 减肥食品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根本不存在说通过吃某种产品那么促进人体排便就会起到减肥的效果，这是不可能的。
1: 每次开工之前，李某阳都会亲自调配药物的添加比例，并且还会让一些员工进行试吃。
4: 原料要怎么调配？这个一定就这个地方就是调配是吧？
5: 对对对。
4: 是谁在调配啊？是谁在调配啊？
6: 是老板。
4: 老板是谁？
6: 我的领导是您。
4: 是你的厂吗？
6: 对。
0: 这个东西比较保密，和公司的很多员工都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东西，添加了些什么东西，就可能就只有他们几个，比较熟悉一点的人，然后他们同村的比较信任的人才知道里面有些什么东西，而且他也害怕如果加多了会吃出大问题，就害怕万一出问题就找不到他，所以他还是做得很隐蔽，进行调配原料的时候都只能他一个人在。
3: 他会加很少的一部分量，然后组织他们的员工进行试吃试饮，利用身体来感受产品的效果，从而达到一个自己追求的一个添加量。
2: 专门有那个试药群，他们叫试饮群，就是专门找很多人，就是这些产品他就拿给他们每个吃。
1: 试吃的员工绝大部分并不知道他们所吃的食品里含有非法添加的物质，他们需要定时反馈自己的身体状况，李某阳就会根据这些人的反馈情况一次次的调整药物添加的比例，最终达到一个他认为满意的效果，然后再组织大规模生产。
3: 安检侦办过程当中就有一名群众，咱们这个安徽合肥的一个受害人也消费者，使用了这个产品以后当晚就住进了他们当地医院的这个 ICU 病房进行紧急抢救，差点还没有抢救过来。其实这个产品的危害对人体的危害那是很大的。
2: 他所有的牌子就是那个产品的品牌都是在网上卖得好的，他们就都会用这个牌子，这个盒子自己在外面找那个印刷厂嘛做这些盒子都是一样的，这些然后成分大体的都一样。
1: 2024年4月26日，四川泸州警方组织精干警力赶赴安徽省亳州市，展开了集中收网行动。
7: 有没有其他名字？没有名。有没有其他名字？
8: 有。
7: 什么名字？然后现在依法传唤你了，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8: 那
7: 请你配合，如果你不配合，我们采取强制传唤啊。
1: 在抓捕现场，李某阳情绪激动，坚持认为自己手续齐全，生产的都是合法的产品。
3: 他都知道这是违法的，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因为食品安全法是有明确的规定的。他这样做了以后呢，他也是冒着一个很大的风险。为什么他要去完善相关的这个食品生产相关的手续？目的就是为了披上这个合法的外衣，做非法的事儿。
0: 现场反抗的很激烈，他说他们是正规厂家，
3: 他知道公安找上门来了，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他可以会受到一个相应的这个刑事上的一个处罚，他能够直观的知道这个事儿，所以说异常的恐惧。
7: 你不接受口头传唤，我们强制传唤。好，来，
8: 看清楚。
1: 为了对抗抓捕，李某阳甚至不惜教唆厂里的员工和民警进行对峙。
9: 哎，保安，保安，站住！站住！
1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1: 站住！
12: 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
13: 不是，您这
12: 干活。

0: 干活热火了。
1: 当时围了十几二十个员工过来，就是想通过这种人多的，利用人多的一个优势，给我们形成一种压力，想通过这种压力把我们暂时的逼退。
2: 十个老板底下的生产厂长，然后包装的一些厂长，他们分成车间主任，都是他们同村的亲戚，所以都想上来阻拦我们把他带走。反抗特别激烈，拒不配合，所以我们就我们的几个警官就把他强行控制了。
3: 这次抓捕行动，四川泸州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九名，查获各类减肥产品及半成品约150吨。2024年6月19日，泸州警方又抓获了另外四名嫌疑人，目前该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4: 很多专家指出，理论上呢，没有可以减肥的食品，因为所有的食品都有能量，或多或少而已。有减肥需求的人群呢，适当进食低热量食物，做到饮食均衡即可。而现实情况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

0: 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1: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政程让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

0: 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3: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2: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4: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5: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6: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5: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7: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8: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7: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9: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存在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1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

0: 丰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1: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石、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2: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器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器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

0: 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1: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0: 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尼方需要，为尼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十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十一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九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九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3: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九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1: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九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3: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九号进一步上涨。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九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1: 据英国广播公司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1: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2: 接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3: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4: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张宇竹海。书接上回，老龙王大发雷霆啊，现在真是一点也不惯着了，你深更半夜往出跑，到岸上听曲儿去，你这受得了吗？而且对自己丝毫的不畏惧，一副大义凛然的啊，凭什么我哥哥可以遨游四海，我们女子就得在宫中待着。老龙王一听，你造反呢，你是，像你这种叛逆啊，就该赶出龙宫。龙女三公主呢，也一点不退缩，您既然不讲骨肉之情，女儿情愿离开龙宫。可哪成想，这话刚说完，镇海王在旁边接话了，不行，赶出龙宫太便宜你了，父王应该把他打入黑石牢，千年万载不准再见天日。你听这话，这像亲哥哥说的吗？昏暴的老龙王一听这话，哼了一声，哼，我儿说的对，来人呐，把这孽障龙衣脱下。是，这虾兵蟹将立刻就要过来扒衣服，但是琼莲把心一横，大喊一声，用不着，自己摘去珠冠，脱下龙衣，对着在场所有人说，我宁愿死在黑石牢里，也不住你们的水晶宫。这话说完，这老龙王气的浑身直发抖啊，大声喊着给我压下去。随即龙女三公主被押入黑石牢，老龙王气得瘫在龙椅上。这黑石牢可不一般，你想，这石头是黑色的，

那在古代解释不了，放现代来看，这就是各种矿物质打造的这么一间牢房，暗无天日。进去之后关小黑屋知道吧，哎，基本差不多一点光亮没有，把人压进去关千年万年，这谁受得了？咱们压下龙女三公主在

燕公主从哪儿上岸呢？还有，当时琼莲公主说了，得等父王大摆宴席，封官加赏，她趁着热闹才能出来。看现在这钟点儿，这现在有点太早了，怎么的也得等晚上才能出宫啊。张宇一边想，心中边焦急，待着也是待着，索性从腰里抽出竹笛，站在海边吹起来。这竹笛声婉转悠扬，穿过万顷波涛，直接传到深海龙宫里，传到阴森冰冷的黑石牢里。这张宇哪知道啊，自己心心念念盼着的三公主此时正被锁在黑石牢里。这琼莲呢，被关在黑石牢中，看不到日出日落，听不到更声漏点，昏昏沉沉的，你关进小黑屋里，都黑白颠倒了，完全不知道自己过了几天，心里是越来越想念张宇，越想就越恨他这无情的父兄。这是一家人吗？啊，怎么能这么对自己女儿呢？一边想一边恨，想念张生啊，哎，现在被关在这儿，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得偿所望。摸着冰冷的墙壁，三公主是泪流满面。结果就在这么个光景，就听这笛声穿透轰鸣波涛，隐约就传进耳中。她一听是笛声，顿时大为惊喜，哎呀，一听笛声，但是自己出不去呀。他想到今天一定是中秋了，蟑螂已经赶到岸边等候我了。但是冷森森的牢房把他们二人隔开，他是再也不能出海赴约了。哎呀，人出不去了，但是这曲子还能听见，那就听曲儿吧，就安心的在这儿听啊，就感觉这笛声突然变得凄切幽怨。三公主这心呢也跟着沉下去，她知道这肯定是张生等着急了。哎呀，结果又听这笛声又变得顽强不屈，流露着海枯石烂心不变的忠贞。琼莲听到这笛声，心中也坚强起来。但是他倒坚强了，外边这笛声吹了好久好久，你想大中午开始吹，一直吹到晚上，也不见三公主出海呀。这张宇吹的一天没吃饭，眼前都发绿呀。在这个乐器界啊，有这么一句话叫恶唱保吹，就是你要唱歌登台表演了，你别吃太饱啊，你饿着点，越饿越有力气。那吹奏呢是反过来，你吹唢呐也好，吹小号也好啊，古今中外只要是吹奏的，保吹，吃饱了吹，这能盯得住。但是张宇中午出来一直干到晚上啊，一口饭没吃，渐渐有些这笛声微弱。这一听这笛子声弱下去了，三公主在牢里还想呢，哎呀，这莫非是蟑螂唇焦舌燥，还是吹得头昏手酸了呢？怎么这曲调都吹不圆了呢？结果没过一会儿，笛声就突然停止。这笛声一停，黑石牢中的三公主这心也沉到海底呀，啊，或者说沉到这海沟里去了，那就不是海底了，她本来就在海里待着，

0: 了，
1: 你这怎么办呢？我要去见张生。他边想边捶打着黑石牢的牢门，在牢中轻声地喊：“蟑螂啊，我就是死了，灵魂也要飞到你身边。”砰砰砰，边喊边捶这牢门。正敲着呢，突然就听外边吱扭一响，这牢门呢，锁被打开，然后大放光亮。琼莲抬头一看，原来外边来的不是旁人，是自己的母亲来了。龙母一见女儿这副憔悴模样，不仅一阵心酸，掉下几滴眼泪了呀。母女二人此番相见，龙母这心中也难受啊，这就轻声细语地劝：“可怜的孩子呀，你可受苦了，还是听娘几句劝，随我回龙宫吧。”但是琼莲一听这话，她丝毫不妥协，跟她母后说：“我既然被父兄逼出龙宫，就宁愿在牢里过一辈子。”啊，孩子，你可别说傻话了，那不过是你父亲一阵气恼做出来的事，你爹在气头上，做父母的哪能忍心让女儿受这种苦呢？我已经把你父王说的心回意转了，只要你断绝凡心，听从父母之命，就可以照旧享荣华富贵了。琼莲一听，朗声说道：“我父王只想着家法公规，哪里会顾及女儿的幸福？”哎呀，孩子呀，你不要说气话了，做父母的哪能不疼儿女呢？这两天我和你父王为你定了一门好亲事，把你许配给泾河龙王。这泾河龙王又英俊又威武，准能称你的心愿呐。”琼莲一听这话，当时就恼了，说：“我就是死了，也不嫁给这泾河王。您难道不知道，您没听过中国戏曲故事啊《柳毅传书》那章吗？那泾河龙王又丑又坏又凶狠，为什么还要把女儿嫁给这种人呢？”他妈一听：“什么啊，中国戏曲故事谁讲的呀？”三公主一摆手：“那你别管了，反正这泾河龙王我是不嫁呀，而且我实话对您说了吧，我已经和人间的张宇海誓山盟，定下了终身大事。您就是找来再好的男人，女儿也不能屈从。”啊，这龙母一听也跟着着急起来：“孩子，你是个龙宫的公主，怎能私定终身呢？这成什么体统了？况且我们讲究的是金枝配玉叶，龙女嫁凤孙，你怎么能下嫁给凡人呢？”一听这话，琼莲摆了摆手：“母亲不必多说了，如果您真的疼爱女儿，就放我出宫嫁给张宇，不然的话，女儿宁肯在这黑石牢里度此一生。”龙母一听哪能干呢，这是左劝右劝，但是就是劝不回女儿的决心。但你说让这当母亲的啊退一步让一步，她又不肯。结果母女俩吵了一顿，龙母装了一肚子气，关上牢门走了。琼莲一看母亲也这样顽固，明白啊，指望父母发慈悲是不行了，要想脱离苦海和张宇团圆，只有靠自己的斗争。 可怎么斗怎么争。

你这玩意儿，你现在人在黑石牢里，你也出不去，想什么招呢？结果，琼莲想来想去，他突然从母亲身上想起了镇海三宝。想到这三件宝贝，琼莲顿时感到有希望了。说起这镇海三宝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龙宫中有好多的宝贝，包括这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那不就是龙宫里的吗？龙宫中宝贝太多了，但是唯独这镇海三宝，加上镇海两个字，那就不一般。你别看这镇海三宝名头特别响亮，但是这宝贝啊，看着还不起眼儿，只不过是一只银锅、一把风扇和一枚金钱，就这三样东西，家家户户可能都有。银锅嘛，这谁家没锅呀？一把扇子，还有一枚金钱，那家称的那好几万枚金钱。但是你别看这三样东西，瞅着稀松平常，但是这法力可太高强了。就说这锅吧，你把这锅里放上海水，用檀香木点火，再用这风扇一扇，我告诉你，你看这锅里这海水咕噜咕噜咕噜开始沸腾。那位说，这不废话吗？你整个锅你往里倒水，水开了当然沸了。但是这只锅可不一样，你在哪儿掏的海水，那个地方的海就跟着一起沸腾。一个时辰，这大海准会沸腾起来；三个时辰，整个大海就被烧干。你说他牛不牛吧？那枚金钱呢？那不是别的，那是分水钱。放到锅中，说烧哪片海就烧哪片海。这三宝本是一位上古老仙用1000年的时间炼成的。你想，这么神奇，要炼1000年呢，这才能整出这三样宝贝。后来不知道怎么的，这三样宝贝就落到一位天神的手中。琼莲的母亲为了得到这三宝，好让龙王在四海称霸，就把大公主应许给天神了。各位，加个应字，那就不是普通的许，应许给。你瞅瞅，你跟我们家大女儿啊，你们俩是天造地设的，赶紧你们俩成婚吧。应给嫁过去了。就这样，拿大女儿换了三宝。龙王为了这三宝，那是喜上眉梢啊，乐得差点没背过气去。有这三宝，其他海中的龙王，其他的势力还敢跟自己嘚瑟吗？你嘚瑟，我真煮你呀，我呀，我全都给你整熟了。所以把这三宝称为镇海三宝，还为这三样宝贝特意在龙宫里盖了座镇海楼，把三宝密藏其中。又委任龙母的兄弟琼莲的舅父独角龙看守。他这舅舅很厉害啊，独角龙就一只脚啊，是鸡脚的脚，不是这个腿脚的脚。那我还没见过这龙长一只脚的。你别看这外貌比较怪，但是这独角龙是异常凶恶，好勇斗狠，特别残暴。老龙王吩咐他，除了龙王自己之外，谁敢靠近镇海楼，任他随意吞吃，包括我媳妇儿，

0: 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

0: 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1: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2: 瞎扯瞎扯，圆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扯挂的。
3: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黑白森林首播时间周一至周五12:30，重播19:30，欢迎您的收听。
3: 这是一座黑白相间的森林，这是一个正义与邪恶并存的世界。所谓风光的背后，都是寝食难安；所谓成功的下文，必是自取灭亡。一次次黑白较量，记录着一幕幕正义时刻。滨海之

0: 落网伏法，揭开姐妹失踪之谜，千里缉凶，粉碎潜伏的魔爪。一桩桩扣人心弦的大案要案，一点点细微之处的蛛丝马迹，一幕幕惊险曲折的侦破过程，真实再现人民警察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艰辛历程。黑白森林大案纪实系列正在播出。
1: 第774集。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画面不断的展开，侦查员终于发现马女士那辆奔驰车在6:03出现在中环县吴中路附近的一个监控画面里。只见这辆车由北向南逐渐驶出了长宁区，沿着红许路驶上了中环线，然后快速地朝浦东三林方向的出口匝道驶去。循着奔驰车的行踪，侦查员发现前方就是绑匪打给叶先生的电话中说到的闵行区的三鲁路鲁南路口了。在这同时，另一路侦查员也在这一路口发现了马女士驾驶的那辆奔驰车，两条线不约而同地交汇在这一路口，应该说案情至此有了一定的突破。但是经验丰富的侦查员暂时还不敢贸然前去取车，因为这很可能是绑匪为了试探叶先生是否向警方报警而特意设下的圈套，如稍有不慎就会惊动绑匪，从而导致绑匪狗急跳墙，对人质实施撕票。为此，专案组指挥员决定一方面严密监控停放在三鲁路鲁南路的这辆奔驰车，另一方面继续查看分析监控录像，要全力排查出案发的第一现场。随着监控录像的反复播放，侦查员发现被害人马女士在家乐福超市的时候，其周围没有可疑人员出现，也没有被人盯梢的迹象。为了证实马女士是否在驾驶途中遭遇绑架，侦查员还特意找了一辆和马女士同样型号的奔驰车进行模拟实验，结果发现这辆车辆的安全保护性能很高，当驾驶员上车进入驾驶室10秒以后，车子会自动锁门，如果车速达到10公里每小时，它也会自动锁门，由此基本可以排除马女士是在行驶的路途中被绑架的。观看停车场的监控录像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引起了侦查员的格外关注。监控录像画面显示的时间是案发当天下午的5:40，这个时间比标准的北京时间慢了2分钟，也就是说马女士到停车场取车的时间是5:42，在五楼通道看到她驾驶车子下来的时间是5:50，对比这两个画面相差了8分钟。那么马女士完成取车、发动和离开的这一系列动作是否真的需要8分钟呢？侦查员再次进行了模拟实验，结果发现即便是以较慢的速度行驶，2分钟也已经足够了，何况当时马女士在购物以后还要急着去接女儿，在正常的情况下她绝对不会延误这么长时间的。另外，细心的侦查员还从监控录像里看到马女士的奔驰车子在行驶过程中有一个显然十分突兀的急刹车动作，如果是马女士驾着自己的车子，那么对车子性能十分熟悉的她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当时出现这种情况，大致可以断定此时车子已经换了驾驶员，换言之，就是在监控录像中的这一段时间差内，马女士被绑匪绑架了。据此，侦查员认为案发第一现场应该就是超市的停车场。那么，绑匪又是怎么进入停车场的呢？为了寻找绑匪的踪影，侦查员再次对所有的监控录像进行了查看，而遗憾的是，既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也没有发现可疑车辆。当时的监控探头里没有出现马女士被绑架劫持的镜头，侦查员推测一种可能是绑匪躲过超市的监控探头，事先隐蔽在停车场伺机寻找作案对象，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自己驾着车子直接进入了停车场。整个侦查工作进入到现在这个阶段，仿佛是陷入了僵局，人质的生命时刻都有危险。经过反复的研究之后，侦查员决定还是从绑匪遗弃的马女士的那辆奔驰车入手，来打破僵局。尽管这一行动似乎有点危险，但眼下也只能走这一步险棋了。清晨6点，地处市郊的闵行区三鲁路鲁南路口十分空旷，放眼望去只是偶尔有几辆车子和一些行人匆匆而过。侦查员带着叶先生刚到这一带路口，叶先生就对身旁的侦查员说道，哎，警察，你们看，哎，我媳妇的车就在停在马路对面。顺着叶先生手指的方向，侦查员果然看到一辆白色的奔驰车停在马路旁，车内空无一人。侦查员对周围的地形做了查看，发现这里地处偏僻，车子的一侧是一个洗车摊点，另一侧是一家工厂，此刻还没

没有开门，为了不让有可能躲在暗处的绑匪察觉到叶先生报案了，从而威胁到人质的生命安全，侦查员打算智取奔驰车。侦查员先驾驶着民用牌照的车子在现场来回兜了几圈，确认周围没有异常情况和可疑人员以后，便派了一名和叶先生年龄与身材相仿的侦查员假扮成马女士的丈夫，拿着叶先生提供的备用钥匙上车，开走了奔驰车。通过勘察车子，侦查员发现驾驶室和左右车门都有明显的血痕，而且带有擦拭的痕迹，在后排座位下面后备箱里也留有血迹，另外还有一双女士皮鞋，叶先生一眼就认出这是妻子当天所穿的皮鞋。侦查员分析，绑匪很有可能是先在后排座位上用刀具对马女士实施了伤害，受伤部位应该是胸部或者是腰部，之后再将马女士从车子的后座移到后备箱里。绑匪难道是在杀害了马女士以后再将她藏进后备箱吗？难道绑匪已经撕票了吗？此刻的侦查员心中不由得一紧。此时法医在对后备箱内的各种痕迹进行仔细对比以后说，绑匪将马女士转移到后备箱的时候，她应该还有生命体征，因为在后箱盖的上面留有她的手指抓痕，这说明此时的马女士正挥舞着双手拼命地挣扎，但从车内留下大量的血迹推断，马女士的受伤程度十分严重，如果不经过及时救治，很有可能有生命危险。此时情况开始变得万分危急，望着叶先生那焦急痛苦的眼神，侦查员一下子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现在当务之急是必须尽一切努力找到马女士的下落，为此专案组的指挥员当即决定以三鲁路鲁南路口为中心，携带十几条警犬对周围区域实施地毯式搜索，但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就在此时，负责走访三鲁路鲁南路附近居民的侦查员得到一条线索，据一位目击者称，当天曾经有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车先行驶来停在这个路口，紧接着奔驰车也开了过来，只见雪佛兰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走到奔驰车边上和驾驶员说了几句话，这辆雪佛兰极有可能是绑匪的车。目击者反映印证了侦查员的判断，绑匪至少在三人以上，而且有作案车辆。于是侦查员再次调阅了家乐福超市周边路口以及超市停车场的监控录像，并且将时间扩大到案发前的几个小时，对案发当天下午进入超市停车场的所有车辆进行逐一排查。最后，一辆没有悬挂牌照的雪佛兰黑色车子进入了侦查员的视线。这辆车子在当天下午三点开到五楼的停车场以后，直到晚上八点左右才离开，也没见车上的人下来来超市购物。尤为可疑的是，这辆车的边上停放的就是马女士驾驶的奔驰车。如果要进一步确认雪佛兰就是绑匪驾驶的作案车辆，那么就要查证它的行车轨迹是否和马女士的奔驰车相吻合。经过逐段逐段的查看监控录像以后，发现当奔驰车离开家乐福超市的时候，雪佛兰车虽然没有离开，可是晚上八点钟左右，车子同样是向着三鲁路鲁南路方向疾驶而去。面对这一监控画面，侦查员心中不由得一阵激动，直觉告诉他们与绑匪的距离越来越近了。而就在此时，绑匪通过短信不断地催促叶先生缴纳赎金，并且威胁道，你还要不要老爸？你女儿还要不要妈妈？赶快把钱准备好，如果一下子拿不出600万元现金，就将房子抵押掉，先付300万也行，我们等着你的回音。看来绑匪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随时有可能做出撕票的举动，侦查员神经再次紧张了起来。道路监控录像的画面在一幅幅的移动，在案发24小时以后，侦查员终于在共和新路大宁路附近的一个住宅小区内发现了这辆雪佛兰车子。此时这辆车已悬挂上车牌，经查该车车主是一个名叫董汉志的青年男子，绑匪的真面目浮出水面。29号凌晨三点，侦查员通过地毯式的排查，终于将董汉志的踪迹锁定在中山北路镇平路的一家宾馆内。侦查员和特警队员一起组成突击队，立即扑向那家宾馆。此时董汉志和他的女友正在房间酣睡，当荷枪实弹的侦查员犹如神兵天将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董汉志惊呆了。
瘫倒在床上瑟瑟发抖，侦查员随之搜遍了房间的每一个角落，但没有发现人质，于是侦查员立

果断决定，一部分侦查员留下继续审讯董涵志，另一部分侦查员会同特警队员马上前往共和新路某号解救人质。侦查员赶到共和新路某号的时候，发现这是一幢沿马路的老式居民楼，如动作稍大就有可能惊动绑匪。于是他们悄悄地包围了这幢楼房，蹑手蹑脚地爬上了四楼窗口。借助窗外路灯射进的灯光，侦查员查看到这间一室半的住宅里除了一张床、一台水箱和几把椅子，几乎没什么家具，方便面盒子洒落一地。此时王志远睡在床上，而人质马女士则手脚被捆躺

一起猛地蹬开房门，冲进房间将王志远擒获。另外几个侦查员马上将马女士抬上救护车，火速送往医院。根据急救医生讲，马女士腰部伤口深度达到5-6公分，紧挨着血管。由于血流时间过长，伤口已经结出血痂。幸亏抢救及时，如果再晚一步，将会有生命危险。本案的主谋是当年28岁的董汉志。几年前，董汉志从吉林长春来到上海，开了一家公司做电脑生意。年少气盛的董汉志怀着雄心壮志，想在上海大干一番，但商场如战场，不善经营的他很快就蚀本160多万元。面对巨额亏损，公司

结一下，发发横财。这以后他们就开始做准备工作，一边购买用于绑架的作案工具，一边选择绑架的对象和地点。经过多次的观察和踩点，他们决定将绑架的地点定在古北家乐福超市，因为这家超市的消费者的层次比较高，而绑架对象则选定为超市购物的开高档轿车的单身女性。8月27号下午2点，董汉志和女友以及王志远驾驶着一辆卸掉牌照的雪佛兰轿车前往家乐福停车场以后，便躲藏在车内寻觅作案目标。虽然他们在停车场里来回移动了好几次车位，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作案对象。直到5点左右，马女士驾着奔驰车出现以后，他们的心中不由得一喜，就是这个女人了。于是准备将自己的车子紧挨着马女士的车子移好。当马女士买好东西打开车门准备上车的时候，董汉志和王志远冲上前去，用匕首和电击器顶着她，将其制服以后塞入车内。随后由董汉志驾驶马女士的奔驰车飞速离开停车场，王志远则持刀在后排座威胁马女士说，不许乱动啊，你

是1997年5月1号认识美美的。那个时候他在县消毒站做临时工，美美在老谎城摆米粉摊子，他给美美送消毒碗筷。不知怎么的，从见到美美第一眼起，张世民就像丢了魂一样。美美那圆圆的脸蛋白里透红，像一只熟透的苹果，那轮廓分明的胸脯显得坚实而健康，那一双白白嫩嫩的手臂像两根白藕，举手投足都很吸引张世民。那个时候张世民才22岁，而美美却有

0: 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9 p.m.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4: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3: 都市广播，
4: 讲述都市生活。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欢迎收听《揭秘三国之单骑救主》。长坂坡之战，刘备溃败，妻离子散。赵云重回战场，发现糜夫人伤重，投井而死，只好带着阿斗再次突围。那么，在漫长而激烈的格斗过程中，阿斗是怎么活下来的呢？秘密就藏在赵云接过阿斗时的那一刻。书中写道，赵云解开勒甲带，放下护心镜，将阿斗抱护在怀，再提枪上马，杀出重围。也就是说，他制作了一个简易版的儿童安全座椅。据统计，发生车祸时不用安全座椅的婴童死亡率是使用时的8倍之多。正是这个安全座椅让阿斗得以生还。正所谓血染征袍透甲红，当阳谁敢与争锋，出门保护小朋友，安全座椅真管用。
1: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2: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1: 这就叫气场。
2: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生活当中你会无缘无故的反感一个人，或者是看一个人总是不顺眼吗？哎，这可能是主观厌恶定律在作怪。什么意思呢？你刚开始莫名其妙的讨厌一个人，会慢慢发现他真的太值得讨厌了，而且他也会变得越来越讨厌。哎，我为什么听到的这个网上的关于就类似心灵鸡汤的语言，就是一开始你觉得这人不值得信任，或一开始觉得哎呀不太喜欢，后来接触下来发现还可以啊，还可以。那个其实说的是什么呢？那个说的是你不太喜欢他，但并不讨厌他。我们今儿说的主观厌恶定律，就是沉浸在哪个角落和这个角度和程度之下呢？就是你刚接触这陌生人，他不让你反感。你要说我没什么好感，没感觉，您接触着看没问题。往后也许他的身上的闪光点或者是一些优点，哎，映入您的眼帘。这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啊。这时间长了发现，哎，这人还真不错。深接触下来真觉得这个人呢，呵，不值得交，哎，不是，是值得交，是吧？那这是没有讨厌，只是一个白纸而已，平淡无奇。但凡您第一次见这个人就满身的不自在，满身的心生不悦，哎，这不悦就喜悦的悦啊，那您最好是别处了，这个事儿处不下去啊，或者说被迫的解决为这档子事儿，或者没办法，这个比如说工作或生活当中必须有交集的地方，处理完这档子事儿赶紧撤，赶紧撤啊，这是我们基因所决定的。你看心理学体系当中有目的论的说法，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人做了什么事儿让我们开始讨厌，而是我们从一开始潜意识里就讨厌他，所以做什么我们都觉得讨厌。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讨厌一个人呢？就好像举个例子吧，举什么例子呢？我想了半天啊，这个其实拿情感举例子特别特别贴切。这个我一哥们儿是专门做这个情感这么个类似工作的，通俗点讲啊，就是往文艺上面讲就是做情感类型工作的，往通俗点讲就是给人当红娘的。哎，这个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单身男女特别多，给人牵线搭桥的。哎，就发现了，哎，这个两个人单身的人士第一次见面，哎，就发现，哎，这个人我不知道哪儿，就是看他不顺眼，其实整体来说挑不出任何的毛病，但是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哎，这就你就别出了啊，这就别出了。就比如说你跟他出去吃饭，然后呢他给你夹菜，哎，你怎么没有边界感呢，对吧？我认洁癖，你这那我就觉得不卫生，你讨厌这人，他给你夹菜觉得不好。相反，你要觉得这人好，和眼缘，他给你夹菜，呵，看这人多贴心，你看看，还知道给我夹菜，照顾我，呵，真不错，这人。同样一个举动，为什么出现截然不同、大相径庭的反应呢？这就是你基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于人家做什么吗？抛开是非对错、黑白取直，在平常意义上的微缩小事儿来说，他做一件事儿，同样是做一件小事儿，要么就惹来你的反感，要么就惹来你的好感。那么反感大概率就值得，就告诉你啊，就从潜意识里提醒你不要接触了，因为就随便一件小事你都反感，就不要往后接触了。哎，一件小事让你觉得还挺心暖的，嘿，你看人家多会办事儿，你看多好，是吧？还挺贴心的，这就可以往下接触啊。我们来说说吧，讨厌一个人的原因分析。首先，第一，相由心生，糟糕的第一印象。我们常说相由心生，一个人内心什么样子，性格就是什么样子，都会通过他的面相以及表情展现出来。哎，包括脸型、眼睛、表情、神态。网上为什么有那个，怎么不说封建迷信啊？说什么看相，其实看相那个有点封建迷信的程度，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上下五千年在老祖宗传扬下来的某些观人相，这跟看相可不。这不相关啊，它不是一个意思。所谓观人相，就看这个人面目可善还是可憎。哎，这个就大伙儿能理解吧？一看这人面善，一看就比较实诚，是吧？也许实际生活当中他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实诚，但是面相首先表达了他好接触。也许细微的事儿他有点，哎，这个过于的细节了，但是整体来说这人好接触，这人面目可憎，就眉眼之间、棱角之间就感觉不好接触，大概率什么事都跟你斤斤计较。哎，这个就是面上带的，脸上带的啊，这些都是我们观察别人着重观察的点。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如何了解对方呢？只能通过面相去观察对方，然后内心就给对方贴上一个标签，这就是相由心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就属于第一印象。你看求职也是如此，你跟 HR 去面试啊，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这个为什么好多人说，哎，我这个面试这过程下来，我总觉得。

这工作悬了，为什么？因为你有感觉，你跟这 HR 就不来电 ，HR 呢也给你反映出了直观的感觉，就是你虽然各方面条件都不错，但是我就不喜欢你，或者说我总觉得你不适应这份工作，他就直接，虽然表面上大伙儿还比较客套，或者说不能说逢场作戏这么的辛辣和赤裸裸，至少他彼此都给足了体面，行。您感觉整体的条件状态还不错，您回去等通知吧，这就完了，基本上就完了啊，这就没什么后续了。相反，他跟您问一些好多细节，哎，那个要是，这事儿如果让你来办怎么办？你看我们单位，我们公司有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这事儿要是你来想的话，设想你来怎么弄啊？或者说，哎，下礼拜如果我们这儿有一个会派你去参加，你看跟你谈到细节了，大概率你就没跑了，哎，就是人家锚定你了，对吧？所以你看，情感还是职场都会用到第一印象，就我看你这人就特别顺眼，你哪怕实际条件和物理条件稍差一点，我也觉得可以网开一面。哎呀，我看你这人，我就不知道哪儿疼，我这肝疼肾疼的。问你即便是没什么毛病，我也大概率不会让你入局啊，是这个意思。通俗点讲，就是如果对方留给你的第一印象很糟糕，那么今后你只会越来越讨厌这个人。相反，如果对方带给你的第一印象特别惊艳，那么今后你会对这个人产生强烈的好感和好奇心。哎，对，当然我们不排除这里边就是大失所望，就是。一开始我对你印象特别好，后来你怎么能这样呢？也有这。

人不单单是就是表面上，哎，我觉得他跟哪儿不适合，或他某些行为，有可能是你本身这方面受过刺激，哎，我这方面有过不适的感受，之前经历，所以他有过这行为，我就自然就抵触了。也就是说，这时候我不喜欢你，不是在于你的原因，不是你哪儿做不好，是我自己下。打小可能家里有这个阴影，或者打小我受这刺激，所以不好意思啊，这冤枉您了。我受过这刺激，正好您有这刺激，即便您没什么错处，但我受不了。哎，这就是属于三观不合的范畴了。就是你这么认为，我这么认为就算了啊，咱你没不对，我也没不对啊。所以，总体来说，心理学上的这个首因效应正好印证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观点。你对某个人产生的第一印象，将直接影响到后来你接下来你俩的相处模式还有感情状态。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相信自己的直觉。如果第一眼就讨厌对方，认为这个人不靠谱，那就会开始下意识的跟这个人保持距离，不会刻意疏离，但也有明确的界限感和边界感。这种选择也是人们心当中潜意识自我保护的心理。所以我们说，日常行为当中，我们接触一陌生人，以你不讨厌这个为主要，也就是说你不一定非得我必须找那我喜欢的，我必须找那一眼特别惊艳，我看他怎么看怎么来电，你那儿找对象呢，不一定找合作伙伴，你只要不讨厌没有反感，两人就可以合作，这是我们潜意识里告诉我们的。但凡你觉得这，哎呦，我特别不想见他，你说我一看他我喘不上气来，我一看他我都吃不下饭呢，我喝水都呛水，趁早赶紧拉倒啊！这个甭管是生意合作还是职场交流或者是情感表达都不适宜，基因已经给你判断了，甚至是抛开了所有的基因，或者是你小时候受的刺激，你身体不是也不是吗？你就算未来你打心眼里想跟他接触，你身体还总给你出状况，这也会给你带来麻烦。所以你看，我们人类都有这趋利避害的心理，那为了自己未来能够稍微舒适点，咱也不跟他接触啊。不过随着人的年龄成长，我觉得更多人习惯性的把很多事儿就搞得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有情商。所谓比较有情商，就是咱俩在第一面见面的时候，其实只有我知道我对你的印象如何，或者我之前受的什么阴影和刺激在你身上有没有体现，或者我是